5h du matin, je rentre chez moi. Mon corps à Paris, mon cœur à Gaza. Mon âme à Alger, mon ex à Casa. Ma meuf à LA me prend dans ses bras. Je me sens chez moi nul. تتمسكي بالأرض بتفاجئ من حالي لما في ضغط بس عمري بنساش تربيتي بالحرش مصن شمون نول بار مش مصن شمون نول بار